对，你我也没你时间，我也没你我不讲没你娘的你。 那么牛，像那，都你跟他弄，都你让我女儿也热着牛面的，我女孩也热着牛面，我都打牙开的，走路都得瑟，一点子都塞，我都打也小过牛牛过哎，我女，哎，好好热哎，我女，嗯，跟他们娘个大人。 现在俺不懂啊，你娘娘哟，你就过去买什么啊？你一人呢，你买什么买买来？你喂，哎，妈娘娘，娘娘，你那个什么，你就过去买点牛肉多些多。妈娘，你就过去买点个呢，搞不娘子也买牛啊？你就过去买点牛，把那个老么子，俺们做着不牛啊？一人呢，娘是我弄不弄娘的那个病啊？ 嗯，热呢，牛啊牛，气温咋种的什么样的那个病啊呢？他们是面么那里想啊呢，用不弄那么呢？是面么那里想嘛？伢古不懂的，热也不对，哎，面些一过年个些面个年个呀什么啊呢？他说伢种的也是哪年个呢？怎么？我。 你就过面个呢，我你我年子我面去嘛，我不吃过呀嘛，你没有弄的嘛。去年是在云南，一热呢，牛啊呢，哪能过么大牛么大，咱们这边儿子个呢，妈们大个牛啊呢，一热呢，牛的这妈们弄的，嗯，我就过么个子个呢。 嗯，是连罗尼牛，伢子的蒙古人个呢，那过命的命个呢，啥都拉着我命个呢个呀子么个呢，大妖精个那个呢，哎，救命啊！我那个多年金兵呢个呢，活个么呢？我在俺多年呀个的，伢那也得瑟个呢。 喂，你些人打把子，光不着那个啷个子啊？你喂，你我是我，你我个你，一些过了家门，些人把子没有人，我就没得你了，我去。